0: 秦岭叠翠，山河入卷，
1: 一句商洛，盛会如约。
0: 当秦岭山水邂逅三秦文艺盛宴，
1: 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隆重登场。
0: 秦岭腹地，细要商洛，三年一届我省规格最高的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9月15日盛大启幕。开幕式上演茅盾文学奖改编商洛花鼓大戏主角，30台文华奖大戏轮番登场，群星奖群众文艺精彩绽放，以舞台书写三秦故事，以艺术礼赞时代山河，乘西石高铁赴一场属于三秦儿女的文化盛宴。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诗词是古老的咏叹，音乐纵览山河岁月里壮阔波澜，生生不息，歌以咏志，经典永流传。
1: 有人说，让经典传承的方法就是让它活进现代人的生命里。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有千宫之宫著称的大明宫，唐代21位皇帝中有17位曾在此居住和听政。诗人王维的这首早期大明宫之作《穿越千年》，再次一展万邦来朝、开元盛世的大唐气魄。而今天由经典传唱人黑撒乐队改编创作，谱了曲，用音乐再次带众人追溯时空，醉与长安。

0: 家国两团圆，经典永流传。1055青春有我，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艺俗大剧院11月7号将给小朋友们带来《三国演义》亲子系列舞台剧之《赤壁之战》。本剧目围绕新课标语文教科书收纳课文、赤壁之战、草船借箭、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经典推荐阅读学习内容展开，原汁原味还原了三国鼎立奠基之战赤壁之战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55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的重要工具。然而，腹部器官众多，结构复杂，要在一次扫描中精准识别各类潜在疾病，对临床医生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为了提升诊断效率与准确率，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科研机构达摩院推出了一款名为达摩雷达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这款 AI 模型采用了先进的视觉语言架构，专门用于分析增强 CT 扫描影像。它的检测范围覆盖了人体腹部的18个关键器官，能识别包括恶性肿瘤在内的近150种腹部疾病与病变。这一突破性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杂志上。事实上，这项新技术的开源发布代表着中国科技巨头在医疗健康领域探索前沿技术的又一重要里程碑。近年来，达摩院一直致力于开发智能筛查工具，协助医生早期发现胰腺癌、胃癌、结直肠癌等多种恶性肿瘤以及主动脉夹层等危急重症。在此之前，研究团队还推出过名为 COCA AI 的专项模型，该模型专门用于通过 CT 影像筛查早期结直肠癌。测试数据表明， COCA AI 在识别早期病灶方面的敏感度甚至超越了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生。随着达摩雷达等一系列医疗 AI 工具的相继问世与开源，人工智能正逐步深入临床一线，为医生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决策辅助，也为广大患者争取到宝贵的早期干预时间。
1: 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0: 与自己的欢喜。
1: 我们都是这一轮人，在今天勇敢向未来报道。
0: 欢度国庆，乐享假期。 FM 105.5 陕西青少广播，聆听美好，恩富。

0: 生生不息，歌以咏志，经典永流传。
1: 有人说，让经典传承的方法就是让它活进现代人的生命里。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在大自然的景物里，月亮是最具浪漫色彩的。一钩新月让人浮现初生的萌芽，一轮满月让人放眼和美的生活，而月光的皎洁又让人一念光明磊落。才子对月，诗传千古，苏东坡拿青天当朋友，把酒相问。而今天的梨园于老板，经典传唱人王佩瑜，更是将明月几时有的感怀演绎出了但愿人长久的寄望。

0: 家国两团圆，经典永流传。1055青春有我，
1: 国漫时间到，
2: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仙逆》第二部剧场版《世仙之战》正式官宣，将于9月25日开启超前观影。消息一经放出，平台站内预约人数一路飙升，现已突破236万，强势登顶腾讯动漫期待榜与热搜榜双榜第一。无数粉丝翘首以盼，这场王灵问鼎伐仙、突破杨时境界的史诗大战，终于可以抢先一睹为快了。此次剧场版中，制作组为问鼎七王灵打造了黑衣和白衣两套全新建模，五官细节全方位优化，褪去少年青涩，尽显隐忍深沉气质。不同于年番需要兼顾工期，剧场版集中资源打磨打斗镜头与空间破碎的宏大场景，雷仙界空间撕裂、法则洪流等大场面，视觉冲击力拉满。剧场版电影将于10月1号正式上线，各位道友电影院见吧。动画《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已于9月17日正式上线，优酷动画全网独播。作为少见的大女主无限流题材，这部动画一经公布便引发不少讨论。很多熟悉国漫的观众都清楚，无限流题材近几年热度居高不下，《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线，定位少儿向，把无限流闯关和脑力解谜结合，主打少年少女的冒险故事。这在同题材里算是一次大胆尝试了。故事的主角是天才少女诸葛小新，在神秘的无限学院之中，一场特殊的入学测试骤然开启。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动画《仙逆》的第二部剧场版将会在哪一天正式上线呢 ？A. 9月25号 ，B. 9月26号 ，C. 10月1号 ，D. 10月2号。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艺俗大剧院11月7号将给小朋友们带来《三国演义》亲子系列舞台剧之《赤壁之战》。本剧目围绕新课标语文教科书收纳课文、赤壁之战、草船借箭、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经典推荐阅读学习内容展开，原汁原味还原了三国鼎立奠基之战赤壁之战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55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秦岭叠翠，山河入卷，
3: 一句山落，盛会如约。
2: 当秦岭山水邂逅三秦文艺盛宴，
3: 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隆重登场。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群星奖汇聚68件基层群众文艺作品，工人、农民、普通爱好者站上舞台，讲述身边烟火故事。360件美术、书法、摄影佳作免费对外开放，看完展演可以开启一日两日文化漫游，探访地花古镇、天竺山、金丝峡，逛秦岭博物馆，品商洛地道美味。观演票、高铁票即可享受多家景区门票优惠。

有人说，让经典传承的方法就是让它活进现代人的生命里。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寥寥数字超然千古。苏东坡是公认大才子，更是入世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丈夫，所以回首萧瑟谁怕，风雨迎头谁怕。

就像这首《定风波》的经典传唱人黄绮珊所说，无论人生处高处低处贵处贱，你要感谢你过去的光荣，也要感谢你过去的苦难。

0: 家国两团圆，经典永流传。
1: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在一件小事里计算一下，
1: 只要把空调调高一度，那全国每年节电差不多33亿度。
0: 在一件小事里再算计一下，
1: 适当降低室内外温差，也减少了患感冒的几率。家里有小朋友的更要有度。
2: 妈妈，快来吃西瓜。
0: 在一件小事里计划我们的大未来，低碳生活更有质量。
3: 1055青春有我，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假期的节奏就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到刚刚好的惬意和好听。
1: 摇下车窗，一个人说走就走的旅行，和风一起。
2: 我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
0: 熟悉的城市，熟悉的街道，不赶时间的我们，正重返那段久违了的熟悉的光阴。

0: 怀向往，遇见风景，在锦绣山河间收获属于自己的欢喜。
1: 我们都是
0: 国庆乐享假期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聆听美好，恩赴热。

0: 淡，不耽误万水。
1: 诗词是古老的咏叹，音乐纵览山河岁月里，壮阔波澜，生生不息。歌以咏志，经典永流传。
2: 有人说，让经典传承的方法，就是让它活进现代人的生命里。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明日歌》是明代的钱鹤滩所创作的一首诗歌，它浅显直白地揭示了从古到今大家一直想要杜绝的一种弊病——拖延、懒惰。而今天，经典传唱人王俊凯更是以音乐的力量作为鞭策，以唱的方式来提醒更多人：人生苦短，莫待蹉跎。

0: 两团圆，经典永流传。
1: 1055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
3: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2026年9月19到9月23号在西安举办。本届金丝鹿奖竞赛单元的入围佳作分为剧情片、纪录片、动画片三种类型，将评审出金丝鹿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最佳摄影、最佳艺术贡献、评委会大奖、最佳纪录片、最佳动画片等10个奖项。国产动画《燃笔娃》、《三国第一部之争洛阳》等入围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鹿奖的动画竞赛单元，预祝以上动画在本次电影节中斩获佳绩。今年的动画黑马牛来即将在2027年上线它的第二部动画了。牛来动画导演信雨萌正式发文，续集《牛来二之启航》将于2027年正式上线。从一个故事到一段全新的冒险，预告将开启一段全新的海上旅程。与此同时，灯塔专业版信息显示，牛来月线放映密钥正式延期，上映授权延长至10月4号。猫眼专业版数据统计，牛来第一部累计票房已达到6307万元，评分啊只有7.8分。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3: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一部动画将在明年上线它的第二季呢？ A 燃笔娃， B

0: 喂，你好奇怪，别人送花都送一盆99朵玫瑰，为什么你送我一盆玫瑰？好沉啊。
1: 因为我想跟你永远走下去啊，没有根的花即使再绚烂，最后都被扔进了垃圾桶，只有深深扎入土壤的花才能开得生动，开得长久。高楼大厦向上生长，无论爬得多高，走得多远，都别忘了根系何方。追梦还是回家，可以试试回家追梦。脚踏实地，翻新土壤，施肥浇灌，孕育一场新生。乡村振兴，让故乡成为有梦的地方。
2: 在一件小事里计算一下，
3: 近几年我国每年减少使用的塑料购物袋达240亿个以上，相当于节约了480万吨石油。
2: 在一件小事里再算计一下，
3: 重新拎起菜篮子，提起布袋子，返璞归真才是从前慢生活的样子。装得下，装得下。
2: 在一件小事里计划我们的大未来，低碳生活更有质量。
4: 1055青春有我，
5: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连锁超多艺术。

0: 小南，看 Live House 演出和我们去看演唱会有什么不同啊？
1: 有啊，首先票价就不一样啊。 Live House 演出门票可比演唱会便宜多了，一般票价在几十到两三百块之间，预售票比现场票更便宜，有的还有学生票和双人优惠套票，像我这种月月吃土的人也能看得起。
0: 这倒是，如今 Live House 的演出比音乐节门票还便宜呢。
1: 其次，因为没有座位，所以很多 Live House 演出是没有纸质票的，都是扫二维码门票入场。检票后会给观众一个纸质腕带，或在手背上盖个章，这样方便观众重复进出。
0: 这确实和其他演出不一样，演唱会可是出去就不能再进场了。
1: 一场 Live House 演出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因为是站着观演，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穿舒适的鞋子。如果想近距离接近偶像，就需要早点去占领前排。
0: 听上去像一个小型室内音乐节演出一样。
1: 是呀，荧光棒和灯牌这些演唱会的应援物也不建议带哦，大家都站在一起，不仅影响别人观演，还容易伤到别人。而且现场大家跟着音乐蹦蹦跳跳，很容易丢东西，所以建议看 Live House 演出尽量结伴而行，少带个人物品，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文明观演才能更好地享受音乐现场。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活更有质量。
1: 1055青春有我，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1: 聚焦山水风物，捕捉文旅热点。1055文旅快讯，我省规格最高的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9月15日至10月14日相约商洛，开幕大戏花鼓戏主角精彩上演，30台文华剧目，68件群星奖作品轮番展演，大批书画摄影佳作免费对外开放，一聚秦岭，戏耀商洛，邀您共赴盛会。

0: 下期的节奏就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到刚刚好的惬意和好听。
1: 摇下车窗，一个人说走就走的旅行，和风一起。
2: 我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
0: 熟悉的城市，熟悉的街道，不赶时间的我们，正重返那段久违了的熟悉的光阴。

0: 怀向往，遇见风景，在锦绣山河间收获属于自己的欢喜。
1: 我们都是追梦人，在今天勇敢向未来报道。
0: 欢度国庆，乐享假期。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聆听美好，奔赴热

0: 秦岭叠翠，山河入卷，
1: 玉聚商洛，盛会如约。
0: 当秦岭山水邂逅三秦文艺盛宴，
1: 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隆重登场。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群星奖汇聚68件基层群众文艺作品，工人、农民、普通爱好者站上舞台，讲述身边烟火故事。360件美术、书法、摄影佳作免费对外开放，看完展演可以开启一日两日文化漫游，探访地花古镇、天竺山、金丝峡，逛秦岭博物馆，品商洛地道美味。观演票、高铁票即可享受多家景区门票优惠，山水与文艺一站式解锁商洛之美，让艺术走出剧场，走进普通人的生活。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0: 诗词是古老的咏叹，音乐纵览山河岁月里壮阔波澜，生生不息，歌以咏志，经典永流传。
2: 有人说，让经典传承的方法，就是让它活进现代人的生命里。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没有什么比少年的朝气蓬勃更振奋人心的了。一个多世纪前，梁启超就以激昂饱满的笔触描绘了一幅中国少年奋发有为、少年中国豪迈崛起的画面。音乐人许嵩就改编创作了同名一曲《少年中国说》，而经典传唱人张杰曾将这首歌演唱给零零一代作为成人礼。倾听中国今日之繁荣，美哉我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

家国两团圆，经典永流传。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放弃了父母铺好的路，搭好的桥，我现在是自主创业。
1: 虽然没进国家队，但我也是我们球队的主力。成为一个没名头，但能让吃过的人都说好的厨子，就是我的梦想。
2: 二宝出生了，爱笑，很健康。
3: 感谢你，我的祖国，感谢你的繁荣昌盛，成就了我们的无限可能。
4: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和你一起致敬祖国。
5: Welcome to CN Metro，
0: 跟随经典寻味西安1055国庆特辑。
1: 大家好，现在跟着我一起寻味的是西安顺城街巷里的风景和生活。

站在雄伟的西安城墙，总会感觉吹来的风都是历史的味道。一侧是巍巍古城墙，一侧是秀丽端庄的明清古建，而城墙与古建之间顺墙而成的街巷，那就是西安的文脉顺城巷。顺城巷全长13.74公里，是城墙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安城的骨架。顺城巷虽然没有新建大道的宽阔华丽，却因它的存在，使得原本因墙而隔断的围城内外连接在一起，墙垛与飞檐不绝。

0: 由顺城巷串联起的城市每个景点都能独立成篇，似乎每块砖瓦都讲述了一段历史的故事。今日的顺城巷依旧有熙熙攘攘的早市菜场，让生活气息在城墙脚下继续延续。同时，青石小径的顺城巷也集中了风格迥异的青旅、地道小吃、酒吧、咖啡店，更有一些秦腔或相声曲艺社，院门半掩，静待听客到访。
1: 换节变节奏。
0: 看够了大风景的你，在城市高楼的间隙里，沿着城墙根走入顺城巷，深入到城市的小脉络当中，或许更能了解西安。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山河千载，风骨永存。听到文天祥这首故

0: 在一件小事里计算一下。
1: 近几年，我国每年减少使用的塑料购物袋达240亿个以上，相当于节约了480万吨石油。
0: 在一件小事里再算计一下，
1: 重新拎起菜篮子，提起布袋子，返璞归真才是从前慢生活的样子。装得下，装得下。
0: 在一件小事里计划我们的大未来，低碳生活更有质量。
2: 1055青春有我，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点整，
1: 聚焦山水风物，捕捉文旅热点，1055文旅快讯。
2: 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正在商洛举办，持艺术节观演票或是商洛到站高铁票，金丝峡、天竺山多家景区可享首道门票50%等优惠，逛古镇、看地质奇观、看戏游玩两不误。

0: 假期的节奏就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到刚刚好的惬意和好听。
1: 摇下车窗，一个人说走就走的旅行，和风一起。
2: 我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
0: 熟悉的城市，熟悉的街道，不赶时间的我们，正重返那段久违了的熟悉的光。

0: 生生不息，歌以咏志，经典永流传。
1: 有人说，让经典传承的方法就是让它活进现代人的生命里。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在大自然的景物里，月亮是最具浪漫色彩的。一钩新月让人浮现初生的萌芽，一轮满月让人放眼和美的生活，而月光的皎洁又让人一念光明磊落。才子对月，诗传千古，苏东坡拿青天当朋友，把酒相问。而今天的梨园于老板，经典传唱人王佩瑜，更是将明月几时有的感怀演绎出了但愿人长久的寄望。

0: 家国两团圆，经典永流传。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1: 国漫时间到，
2: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2026年9月19到9月23号在西安举办。本届金丝鹿奖竞赛单元的入围佳作分为剧情片、纪录片、动画片三种类型，将评审出金丝鹿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最佳摄影、最佳艺术贡献、评委会大奖、最佳纪录片、最佳动画片等10个奖项。国产动画《燃笔娃》、《三国第一部之争洛阳》等入围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鹿奖的动画竞赛单元，预祝以上动画在本次电影节中斩获佳绩。今年的动画黑马牛来即将在2027年上线它的第2部动画了。牛来动画导演信雨萌正式发文，续集《牛来二之启航》将于2027年正式上线。从一个故事到一段全新的冒险，预告。

0: 将开启一段全新的海上旅程。与此同时，灯塔专业版信息显示，牛来院线放映密钥正式延期，上映授权延长至10月4号。猫眼专业版数据统计，牛来第一部累计票房已达到6307万元，评分啊只有7.8分。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一部动画将在明年上线它的第二季呢？ A. 燃笔娃， B.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 C. 牛来， D. 八仙。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戏，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今天学到了一个脱口秀新名词，快来让我跟你炫耀一下。
2: 来说说。
1: 这个名词叫 Tight Five， 翻译过来就是紧凑扎实的五分钟表演。它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成长的第一步，要求在每分钟内有3到4个笑点，能持续说五分钟。
2: 那下一步呢？
1: 那下一步就是 Tight Ten 了，也就是10分钟的爆笑内容。在美国，当你有了10分钟的段子内容，你就可能获得给其他喜剧演员做开场嘉宾的机会。等有了20分钟，你就能开始商演，参加脱口秀拼盘演出。
2: 那最高级别呢？
1: 最高级别就是拥有1个小时有编排。

0: 在一件小事里计算一下。
1: 近几年，我国每年减少使用的塑料购物袋达240亿个以上，相当于节约了480万吨石油。
0: 在一件小事里再算计一下，
1: 重新拎起菜篮子，提起布袋子，返璞归真才是从前慢生活的样子。装得下，装得下。
0: 在一件小事里计划我们的大未来，低碳生活更有质量。
2: 1055青春有我，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1: 聚焦山水风物，捕捉文旅热点。1055文旅快讯。
2: 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正在商洛举办，持艺术节观演票或是商洛到站高铁票，金丝峡、天竺山多家景区可享首道门票50%等优惠，逛古镇看地质。

0: 气的节奏就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到刚刚好的惬意和好听。
1: 摇下车窗，一个人说走就走的旅行，和风一起。
2: 我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
0: 熟悉的城市，熟悉的街道，不赶时间的我们，正重返那段久违了的熟悉的光阴。

0: 放弃了父母铺好的路搭好的桥，我现在是自主创业。
1: 虽然没进国家队，但我也是我们球队的主力。
2: 成为一个没名头但能让吃过的人都说好的厨子，就是我的梦想。
3: 二宝出生了，爱笑很健康。
4: 感谢你，我的祖国，感谢你的繁荣昌盛，成就了我们的无限可能。
5: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和你一起致敬祖国。
6: Welcome to CN Metro。
7: 跟随经典寻味西安，1055国庆特辑。
8: 两两全国后期对蒋介石会后只顾忘掉，只在这里夹在学校。
9: 大家好，现在跟我一起寻味的是雾木门。西安城墙朱雀门和含光门之间有一个门洞比较小的门，不像其他城门名字大大的刻在顶上。说起雾木门，很多老西安都是一头雾水，但如果说出小南门，那就再熟悉不过了。
10: 这个城墙后来又面又修复了一下，过去就是这样的。
11: 以前往外看，那就出去以后就是田野了。
12: 从小这个五木门就在心里头，哎，它不在城墙的交流方面，就是的确是民众生活的一个方便之门。
9: 这是西安最有市井气息的城门，它拥有着接地气儿的早市味道。小南门的早市是一天中最热闹的，围着城墙根晨练后吃个早点，豆花泡馍、肉丸胡辣汤、豆浆油条，
13: 多少钱？就坐在这个路边吃饭的感觉特别好，特别市井。
9: 再顺便买点中午做饭用的菜，伴随着小贩的吆喝声、讨价还价的买菜声，西安人的一天开始了。在小南门的早市上，几乎没有你买不到的东西，新鲜诱人的瓜果蔬菜、五谷杂粮、水产、衣服、生活用品等等，应有尽有。面积不大，但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对于年轻人来说，繁华的都市生活充满压力，或许来到小南门，在城墙根下逛逛早市，会让你重新感受最简单的生活。

0: 阅历和经验，我心中最强的演唱会当然还是迈克尔杰克逊的。
1: 哦，迈克尔杰克逊我知道，但我错过了看他演唱会的时代。
0: 什么意思？你是说我老吗？迈克尔杰克逊是最闪耀的世界明星，他的演唱会可是不管什么年代看都不过时的经典，现场观众疯狂和热情的程度也无人能及，就算隔着屏幕也能让你激动不已。
1: 有这么夸张吗？
0: 那当然，举个例子，迈克尔·杰克逊最经典的一场演唱会是1992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办的危险巡回演唱会。这场演唱会不仅吸引了场内的7万多人，场外还有10几万人聆听。2个小时的演出，当场昏倒和情绪失控的观众就有5000人。
1: 天哪，5000人都晕倒了，那现场得有多疯狂啊？
0: 可不是嘛，迈克尔·杰克逊的影响力真是无与伦比。他1996年至1997年的历史之旅巡回演唱会，横跨全球5大洲、35个国家、56座城市，共举办了82场，吸引了450万歌迷到场观看，平均每场演唱会观众人数超过了5万人，是当时最大规模的巡演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0: 在一件小事里计算一下，
1: 每月少开一天车，每车每年可节油44升，10000辆私家车的车主能做到，每年就可节油50多亿升，减少二氧化碳1000多万吨。
0: 在一件小事里再算计一下，
1: 坐公交、搭地铁、骑个自行车，每月少开几天车，换个方式感受烟火人间的快乐。
0: 在一件小事里计划我们的大未来，低碳生活更有质量。
2: 1055青春有我，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家国两团圆，经典永流传。
1: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小星，你上次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那是什么演出啊？
1: 是1986年5月9号在北京工体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在现场首次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要说这场演唱会和1985年的《拯救生命》演唱会还有些关系呢。
0: 有什么关系啊？
1: 《拯救生命》演唱会和迈克尔·杰克逊的《We Are the World》掀起的公益热潮席卷了全球，也影响了当时的港台音乐人。他们创作了歌曲《明天会更好》，而这也促成了音乐人郭峰创作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并最终形成了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这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演唱会。
0: 没想到我们的音乐人也在这次公益活动中做出了贡献呀。
1: 是呀，但这场演唱会的意义可不止于此。演唱会上100多位歌手在现场共同演唱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震撼了当时的乐坛，让流行歌手这个群体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在主流舆论中得到认可，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唱会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0: 在一件小事里计算一下，
1: 只要把空调调高一度，那全国每年节电差不多33亿度。
0: 在一件小事里再算计一下，
1: 适当降低室内外温差，也减少了患感冒的几率。家里有小朋友的更要有度。
2: 妈妈，快来吃西瓜。
0: 在一件小事里计划我们的大未来，低碳生活更有质量。
3: 1055青春有我，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0: 假期的节奏就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到刚刚好的惬意和好听。
1: 摇下车窗，一个人说走就走的旅行，和风一起。
2: 我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
0: 熟悉的城市，熟悉的街道，不赶时间的我们，正重返那段久违了的熟悉的光阴。

0: 怀向往，遇见风景，在锦绣山河间收获属于自己的欢喜。
1: 我们都是追梦人，在今天勇敢向未来报道。
0: 欢度国庆，乐享假期。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聆听美好，恩富。

0: 你被骗了，这瓶破药怎么能值20000块钱呢？
1: 他说这个药好，能治疗我的高血压，这疗效都在这儿写着呢，你看看。
0: 你多看点新闻就不至于被骗，你知道成本才多少钱呢？爸，不是我说你啊，他们就是冲着你们老年人下手，年纪大了就多长点心吧。
1: 但是他们有事儿没事儿就打电话问问，问我药吃的怎么样了，吃完了吗？一聊就是1个小时，上次陪我回家取钱，还来咱们家帮我把楼下的水搬上来了。哎，你呢？
2: 陪伴父母，靠说的，也靠做的。诗词是古老的咏叹，音乐纵览山河岁月里壮阔波澜，生生不息，歌以咏志，经典永流传。
3: 有人说，让经典传承的方法，就是让它活进现代人的生命里。曾将这首歌演唱给00一代作为成人礼，倾听中国今日之繁荣，美哉我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
2: 家国两团圆，经典永流传。
4: 1055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5: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5: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5: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山河千载，风骨永存。听到文天祥这首《过零丁洋》，字字铿锵，句句赤诚，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气节震撼人心。
6: 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回想自己因科举入仕，历经千辛万苦，如今战乱四起，转眼已度过4年抗元岁月，国家危在旦夕，支离破碎，如同风中飘散的柳絮，个人身世坎坷动荡，也像雨里的浮萍，漂泊无根。追忆昔日在惶恐滩边，兵败撤退，诚惶诚恐。今天身陷零丁洋上，孤独一人，无依无靠。人生自古以来，有谁能够长生不死？我要留一片爱国的赤诚之心，永载史册。文天祥身处国破家亡之时，宁死不屈，留取丹心照汗青。这颗丹心就是爱国之心，希望我们少年心怀家国，正直向上，一起进步吧。
4: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尊重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优先。
2: 放弃了父母铺好的路，搭好的桥，我现在是自主创业。
3: 虽然没进国家队，但我也是我们球队的主力。
4: 成为一个没名头，但能让吃过的人都说好的厨子，就是我的梦想。
5: 二宝出生了，爱笑，很健康。
6: 感谢你，我的祖国，感谢你的繁荣昌盛，成就了我们的无限可能。
7: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和你一起致敬祖国。
8: Welcome to CN Metro，
0: 跟随经典寻味西安。1055国庆特辑，
9: 秦岭的主体在陕西，随着多条穿越秦岭的高速公路的通车，那里的老公路就被搁置了，反倒成了自驾人的景观大道，带你去这些秦岭老国道自驾。层林尽染的饕餮视觉盛宴，一定会让你感受到停车坐爱枫林晚的意境和韵味。210国道秦岭段北起长安丰峪口，子午走向金陵陕石泉，直抵汉江北岸，横切秦岭主峰，跨秦岭，走越河梁，翻平河梁，连续穿越三座大山，险隘无数，风光无数。国道破秦岭而入，顺山势而修，半溪而行，蜿蜒曲折，立于垭口，极目远眺，秦岭风光一览无遗。汽车在山间公路蜿蜒，宽阔的盘山路总是让人心情愉悦。沿着这条弯曲陡峭的山路，走进雄伟高大的秦岭深处，坐落在山间的小镇，掩映在一片五彩斑斓中的农舍，尤其在清晨的薄雾中，如梦如幻，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叹。高江路这条建于半个多世纪前的道路，绵延在秦岭深处，双车道，柏油路，车道数水山，遮天蔽日，沿途田园风光宁静美好，具有多姿多态的生态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深秋汉中秋天的色彩仿

才完全伸展开来，铺满山脉，散落街巷。那一排笔直延伸的水杉又开始闪耀它的色彩，由绿色变成了金黄色或红黄色。公路沿线山峦叠嶂，蒿坝河沿公路而下，路边的篱笆、农田、林宅、牛群、悠闲的老人和晒太阳的黄狗，还可见分水岭、石门、四千年古银杏、各种免费小景观，古朴静谧，恍若隔世。走在这最美乡村路上，不但视角上得到了享受，也净化了我们的心灵。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艺俗大剧院11月7号将给小朋友们带来《三国演义》亲子系列舞台剧之《赤壁之战》。本剧目围绕新课标语文教科书收纳课文、赤壁之战、草船借箭、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经典推荐阅读学习内容展开，原汁原味还原了三国鼎立奠基之战赤壁之战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55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中国科学家找到胶球存在的最强证据，中国北京溥仪三 BN3 实验的物理科学家发现了胶球存在的新证据。胶球是一种完全由胶子组成的复合粒子，由量子理论预言却一直没能被实验室证实。相关结果最近以预印本形式发表在国际科学期刊上。我们周围的所有物质都由夸克构成，夸克依靠胶子强合力的载体束缚在一起，形成质子和中子，它们构成每一个原子的核心。2012年发现的希格斯玻色子曾被当作标准模型最后一块缺失的拼图，但标准模型仍有不少未解之谜，胶球是否真的存在就是其中之一。胶球是量子色动力学 QCD 的直接预言， QCD 是描述强合力的理论，如果标准模型正确，胶球就应该存在，而且不止一种。胶球与物理质量的来源密切相关，夸克、电子等基本粒子在无希格斯场的宇宙中本没有质量，是希格斯场赋予了它们质量，但质子、中子的大部分质量并不来自夸克，而来自它们粘合在一起的胶。胶子正是这种胶的来源，胶子本身没有质量，可质子内部把所有成分束缚在一起的能量极其巨大，依据 E=MC 方，其中很大一部分以质量的形式呈现。胶子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它们彼此之间还会有粘附，而不只是粘住夸克，因此理论上可以只用胶子构成粒子，不需要任何夸克，这就是胶球。由此，厉害的中国 BN3 实验室发现 X237 粒子约 90% 由胶子构成，为胶球存在提供迄今最强证据。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在一件小事里计算一下，
3: 近几年我国每年减少使用的塑料购物袋达240亿个以上，相当于节约了480万吨石油。
2: 在一件小事里再算计一下，
3: 重新拎起菜篮子，提起布袋子，返璞归真才是从前慢生活的样子。装得下，装得下。
2: 在一件小事里计划我们的大未来，低碳生活更有质量。
4: 1055青春有我，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那一晚让李白深深记住了月亮。仲夏之夜，李白在自家院子里乘凉，院里不时吹过阵阵凉风，舒适无比。这时他抬头看到天上的月亮，嘀咕起来说那是一个明亮的大盘子，后来又觉得不对，那是天上的仙人放在瑶台上的仙镜。长大后的李白回忆起小时候，写下了这首《古朗月行》。这首诗既写出了孩童的天真浪漫，又写出了孩童的丰富想象力，真是一首千古佳作。

0: 在一件小事里计算一下，
1: 每月少开一天车，每车每年可节油44升，10000辆私家车的车主能做到，每年就可节油50多亿升，减少二氧化碳1000多万吨。
0: 在一件小事里再算计一下，
1: 坐公交、搭地铁、骑个自行车，每月少开几天车，换个方式感受烟火人间的快乐。
0: 在一件小事里计划我们的大未来，低碳生活更有质量。
2: 1055青春有我，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0: 假期的节奏就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到刚刚好的惬意和好听。
1: 摇下车窗，一个人说走就走的旅行，和风一起。
2: 我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
0: 熟悉的城市，熟悉的街道，不赶时间的我们，正重返那段久违了的熟悉的光阴。

0: 怀向往，遇见风景，在锦绣山河间收获属于自己的欢喜。
1: 我们都是追梦人，在今天勇敢向未来报道。
0: 欢度国庆，乐享假期。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聆听美好，恩富

0: 在一件小事里计算一下，
1: 只要把空调调高一度，那全国每年节电差不多33亿度。
0: 在一件小事里再算计一下，
1: 适当降低室内外温差，也减少了患感冒的几率。家里有小朋友的更要有度。
2: 妈妈，快来吃西瓜。
0: 在一件小事里计划我们的大未来，低碳生活更有质量。
3: 1055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这个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她们分享。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等着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把喜欢的事做到极致，平凡日子也能闪闪发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6点整。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

0: 五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Three, two, one。
2: 哎呀，朋友们，我可想死你们了。正所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七日不见多少个春秋啊。哎呀，这个假期都去哪儿了？这七天都干啥去了？想我没有呀？早上起来，很多好朋友都已经来了，我就知道死鬼们就惦记我了。强子说：“妈呀，思思，好久不见，你也放假了？有没有可能我们也休一休法定节假日呢？”对不对？但是呢，在假期里边，我五号还值了个班啊。冰说：“哇，那咱们属于21年没见了呀，挺好的，《桃花源记》新篇章。”哎呀，我不知道大家呢最近干嘛了，我呢是在朋友圈过了七天，啊，看了山，看了海啊，当然看的最多的还是夹在山和海当中的自拍。听说珠穆朗玛峰堵人了。哎呀，这一放假我们就跟泡水的木耳一样，妈呀，到处都是。巴厘岛堵船了，瑞士堵卡丁车了。哎，我看了一个视频啊，就是悉尼歌剧院门前全是咱们中国人，全是乡音啊。我看了那个现场视频，哎，就是那个叫什么珠穆朗玛峰，珠穆朗玛有一个人正在登珠峰，往后给了一看，哇，全是人堵疯了。澳大利亚什么十二门徒啊，这那个大洋路，哇，全是老乡，挺好的。你们去哪儿了？哎呀，你们出去了，这次放松了，我也就放心了。不要管我到底心里是怎么想的，不管我痛不痛。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七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Wolf 说，我现在呢在这个万雀楼听到我们大堂的声音。你现在还在吗？还请假了？公司不开了？你知道有一些公司人家连放13天，今天怎么着也该带给上班了。哎，我想问一下大家，你是不是差点忘记自己还有个班上了？办公室在几楼还记得吗？电脑密码是多少你还记得吗？太仓说了，我回了一趟老家，相了个老伴儿。妈呀，咋样呀，老伴儿，给我们仔细介绍介绍呀。我们这个节目涵盖的范围会比较广一些，不仅是娱乐脱口秀啊，你们传统的听到的什么新闻，这些都是就是相对有的啊，我们还有相亲板

0: 啊，你们就是谈恋爱什么，你也都可以找我，我是军师。你看哦，经常有人朋友跟我说，你看你现在英年早婚，你有什么资格给别人当军师？你什么时候觉得看到军师他下场练兵的？你啥时候看到一个教练下场亲自比赛的？对不对？咱们就有这个道行就行了啊。呀，也欢迎各位，我看到今天很多好朋友都已经来到直播间了，那个轻易举呀，还有幸福呀，啊 ，Wolf 呀，小碗十个魔呀，等等，很多好朋友全部都已经来了。还有说，妈呀，思思，你这衣服咋这难看呢？可以了，早上起来不被冻晕不错了。哎，今天早上起来特别的冷，把衣服都穿好，好不好？我呢，体感温度感觉，如果不是为了我的脸面，我现在已经开始穿环保貂了。闪电说：“妈呀，这是谁呀？介绍一下自己。”你作为我一个头号 fans 啊，我作为你的这个头号老板，干哈呀？这当我不知道了？七天不见，把我忘了？死鬼，我就知道你说的是反话，哼。
1: Why？
0: 奥德彪说你没上班也可以搞个直播吗？哎呀，我看你这咋七天你都没见人啊，有一天直播了你们没逮到我，但是我没有拿自己的手机直播，10月5号当天我是直播了。朋友们上班快乐啊！当然我也听到你们的事，可以了可以可以可以。有人说有谁快乐，你看见谁快乐了？上辈作恶多端，这辈早起上班。上班呢就像古代的婚姻，明明不幸福但却要强相厮守。为了让老板过上他想要的生活，你是说起就起啊。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我都明白我明白啊，你只是工资少不代表你活少。我懂你我懂你好啊，不想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别切别切别切别切。我怕我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很多人说快切什么话，去你的，我就划过去，我就划回来，也不许调台。朋友们在这儿我郑重承诺，以后我要是当了大老板了，朋友们就是上班呢我也不想跟你讲道理，钱归位，你自然就会劝自己听不进去话还看不懂收入吗？以后朋友们，我要是老板，你们是我的员工，妈呀，就钱发到位，加班费别人都发3倍是不是？我给你发5倍，对不对？我到时候我就跟我的员工，我就只谈钱，拒绝谈钱以外的任何驱动力。给你画个饼呀，哎呀，说我们未来呀，说我们的面子呀，啊，说我们的精神领域呀，啊，有一个什么，给你一个机会，不，我就只谈钱。朋友们觉得我这样的是好老板的，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边打个一好不好？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我想问一下，就我如果作为老板，我就只跟大家谈钱，拒绝谈钱以外的任何话题。当然呢我可能会让大家受委屈啊，但是也会安排这个工作量，但是呢钱到位，请问你还委屈不？觉得不委屈的打一可以吗？太仓说哎，那个悟空说我打一我打一，你看这不完了吗？我了解大家。那个还有朋友说是这么好老板不上班也给工资，这有点难，不上班也给工资，这是我作为员工殷切的希望，因为我人生最大的目标就是不劳而获，狂吃不胖啊，这两个呢就是我目前的一个小点了。还有朋友说那是忍气吞声挣的窝囊费。然后还有朋友讲说姐你穿秋裤玩老梗啥意思？脚嘴角倒沫子都能理解，你嘴角倒沫子，你才年龄大了呢。就人家说年龄大了之后有几个特点，第一呢是比较怕冷一些，然后就穿那种比较厚的衣服，或者说至少你得穿个秋裤秋衣之类的，然后就是嘴角倒沫子，你嘴角倒沫子。咱就是说千万不要排队领鸡蛋，每个人都有自己每代人的鸡蛋要领，你要相信我这句话，每一代人他都有自己的鸡蛋要领。你看我们

现在你要说门口发一个什么那种口红小样啊，或者是化妆品小样，那不哪个不排大排长队？一代人有自己一代人的鸡蛋要领啊，那只是爸爸妈妈那一辈儿的显化特征而已。再说了，现在哪一块说排队咱领鸡蛋，我也去呢。勇说为了让我老板娶媳妇儿，我早早的就上班了。挺好的挺好的，你要是努力呢，老板这今年年底可以开路虎。你不努力，老板的路虎呢上哪来呢？你说呢？还有朋友说，思思，我是不是在988见到你了？对，10月5号的时候我在988值的班啊，然后早上上了直播。还有朋友说，思思，我看你没有上班，但是我感觉思思你可以搞个这事儿，就是刚刚有一个好朋友说他上7天呢，上了7天班，整整7天都是在上班吗？哎呦，那辛苦了辛苦了，向你致敬，肯定我觉得是保障我们社会各界的一些职业嘛。他说，思思你不要觉得我辛苦，我就要借用你那句话，上班等于挣钱，挣钱等于快乐，所以上班等于快乐。你看这不是形成闭环了吗？那个有朋友说，我不可能为了钱出卖我自所有的一切，我的尊严，我的劳动力，除非你得加钱。你威武不屈啊，对吧？你滋楞起来呀、啊，都是，也没见你滋楞啊！哎呀，这么快秒归啊！欢迎各位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还有人说，思思你咋没跟东哥一块直播呢？哥呢，就是我单劈开做这个直播已经9个月的时间了。我哥今年呢，作为老板，他做了有一些战略的布局。前两年不辞职了吗？辞职了自己开公司，人家现在全不要叫东哥，叫董事长。去了以后，你到直播间里面喊的时候都叫东董，东东南西北的东，董董事长的董，东董。哎呀，我未来的梦想呀。我一会儿在想，如果有一天我当上了陕西广播电视台台长，这咋办啊？啊，当然呢，也就是7:18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哎，不是，我刚刚说的这些，就是咱们一切朝前看齐。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是一个非常好的老板。但是呢，我有一些愁事，之前大家都知道，我一愁的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当了台长的话，我整这么大个盘子，我该怎么弄？如果有一天我自己真的做了团队，把这个公司开大了的话，就是我开始做商业，把公司开大的话，这些人的生存压力都压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我能不能把这些人都解决掉？能不能把工资都发全？能不能给大家保证一个好的福利待遇？这都是让我很痛苦的一些点呀。德彪说了，以后呢，见着思思你叫思董，哎，就不好吧？这只是我一些轻微的 小目标而已。有朋友说，哎呀妈呀，思思，你还当台长啊？嗨，人要敢想，人有多大胆啊，你的目标有多大，说不定你就得到了呢，对吧？你仔细咋办？你仔细咋办？黎哥说，那我知道了，思思，我给你先换一个名儿，思台。哎，这个事儿呢，咱们就7:30之前说说，后边呢你们再说，我不认。早上起来起得早其实也有好处。哎呀，想说啥说啥，我为所欲为。不知道叫什么说，妈呀，思思，你大清早你说什么梦话？哎，人还是要有一定的梦想的，万一见鬼了呢？万一你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了呢？而且你一定要相信我，我要是有一天发达了，苟富贵绝不相忘。直播间这46位刚48位好朋友，你放心，只要我有钱了，你们都有钱了。我这个大河不干，你们这个小河就出出出出出出出就一直。对呗，你舀几瓢你都有，朋友们你放心，我这个人其实别的不说啊，咱义气，
我现在呢没有什么钱，我都愿意给大家花，更何况未来我万一有钱了呢，就是我的钱都是你们的，麻烦你们对我的钱有一些占有欲。一会儿呢在7:30到7:40之间呢，依然还是要派发20元的红包送给大家。尾号是0903说，那我们就等着，你们放心，在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们，48位好朋友全部都是我内心，就你知道，根植于我内心的一份信仰，为了你们我都会努力的。小手说，这下闭环了，南哥爱东哥跑了，原来东哥知道你的梦想是当台长所以跑来。不一定不一定，咱们的各个方向都行啊，就是如果万一有一天当台长这也行啊，万一有一天我做生意做大了这也行啊，但我做生意做大了比较好一点啊，做大了之后呢我不有钱了吗，你们要愿意在你们现在的岗位当中工作你就工作，不愿意说哎呀我还想找份工作，还有那种钱多事少离家近的你就找我。你们都是我在低谷时期最好的朋友， I love you。 Jerry 说，妈呀我要迟到了，才7:22你就迟到了，你这上班上多早啊。哦，对不起，我想起来了，我上班上的比你们还早。德彪说，思思你让我成功期待了，一定要期待，一定要对未来以及对老妹思思我本人保有期待。欢迎月亮，月亮说，老板你知道吗，7天不见我可想死你了，我睡都睡不好，很讨厌。好啦乖，是我的错，冷落了你。守护者说，我天天进来啊看进展，这个年底红包应该有戏。哦对对对，就是有一个那个赌约，朋友们你们都知道吧，今年我跟大家有一个赌约，就是在12月1号之前我要暴瘦30斤，如果我没有瘦30斤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我给大家赔10000块钱。目前为止啊，如果抱这个势头发展，我应该已经赔3000了。整整一个月过去了，我瘦了3斤，也不知道咋回事，这次咋这么难受呢，就把自己，我这两天在尝试什么，就是郭敬明减肥法啊，还有什么刘亦菲减肥法都试过了，还有一个秦昊减肥法，除了把自己饿到就牙齿打颤啊，没有任何区别。就最夸张的是什么，就是当你感觉你自己已经饿到前胸贴后背的时候，你摸一下自己的小肚子，哇还有一把肉。人生怎么会有这么多苦恼啊。猛进说，我看能瘦下来，借你吉言，反正今年年底啊，也就是12月1号啊，12月1号年底12月1号咱们见分晓。如果我输了，朋友们你们进到群里边，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里边有一个一群，有个二群，一群已经满了，二群还有味儿啊，就大家先进二群，进群里边我愿意把这10000块赔给大家，无论是以发红包的形式，还是请大家吃饭或者做线下活动的这种形式，不管怎么样我把钱花给大家。当然呢我的初衷目的也不是为了挣那个花钱啊，咱们呢大家也都一直知道我自己的一个这里名言嘛，真理名言，少花钱多办事儿，不花钱也办事儿，最好花别人钱办自个儿事儿，出门不捡钱等于丢钱，事事都一定要找到刀刃儿，花钱他就要找到刀刃上。我立这个10000块的赌约只是为了让自己，就是监督自己一定要瘦下来，但我没有想到我就感觉往里面赔3000了。高歌猛进说，主要你开心。说实话高歌猛进，就是今天这个感觉罢了。有人问说，四台啊这7天你去哪玩了。哎呀可再别说了，10月1号当天呢，我还有我爸妈，我们三个人就把这个手机拿出来看一下，哎到底最近要去哪里玩呢。我妈妈就说，那咱们去成都吧。我说行，看了一下成都没有票了，后来我们俩说那就就近吧，去个广元，哎也没有票了，说那就去三峡，三峡可以，三峡，然后看了一下三峡的那个酒店，一天晚上一个就是一间房，因为我肯定得去开2间嘛，跟爸爸妈妈一块出去，
一天大概在500块左右，一个人。然后如果是开2间房的话呢，就得1000。我们

0: 假设出去玩上三四天啊，至少在，这个费用上就得花4000。我又想了想我自己入不敷出的工资，我说，哎呀，那算了吧。所以整个假期不要问我为什么没有出去，我怕我难堪。有朋友说卖个猕猴桃嘛，你卖个猕猴桃，你就把钱给赚了呀。你可千万，哎，朋友们，你今天给我提猕猴桃，我可是真的一点都不爱。我问一下大家，这两天有没有吃猕猴桃？吃猕猴桃的，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打个一好吗？思思宝儿还是搁家吧？对，我就搁家了，在家里边待了7天，每天呢约不同的朋友出去，然后呢也重拾到了自己的原来那个跳舞，看不出来吧？哼，我原来跳过街舞，我从初中开始跳街舞，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是毫无建树。我最近的舞蹈动作啊，就是只要你但凡搭上手要跳一跳，你就知道了，我很硬棒了已经。人怎么可以在一件事上耗费这么长时间，但毫无建树呢？有朋友说我饿了，肚子上是没有肉，你是个瘦子啊，螺丝钉，你看，哎，给你加加，你看有这么多人打的一。好，我知道了，大家最近这两天都是吃那个猕猴桃，是不是？猕猴桃，我跟你说是全世界最最最最团结和邪恶的水果，生要一起生，走啊，它要一起走，要么呢是一个都不能吃，要么你一吃就吃一箱，好邪恶的水果，好想捏着猕猴桃的脖子告诉他，你真的是好邪恶的水果呀。我这两天吃猕猴桃，我都快吃出糖尿病了，我都。有朋友说，奥德彪也说了，这几天啊，一天得多吃几个，要不真坏了。就是吃猕猴桃有一个过程，第一天呢可能不能吃，第二天呢不能吃，第五天呢吃2个，第六天吃一堆，第八天打包一块带走扔了。猕猴桃们，我建议你们要有一些自己的主见，你能不能成熟自己的？你不要老天学别人啊，他成熟了啊，那我也跟着成熟；他不成熟，哎，那我也是生生的。有朋友说，思思，你尝一下那个猕猴桃拌面。哎，你没有吃过猕猴桃夹馍吧？把那个猕猴桃啊和肉夹馍放在一起啊，贴的平平的，你就一口叠上去，上边必须，你看，没有，朋友们，传统的肉夹馍已经不足以支撑我们的美味了，肉夹馍上边一定要抹一个酱，就是巧克力酱，就是肉夹馍上头嘛，抹个巧克力酱，再把你吃不完的猕猴桃咔给它挤倒进去，那个味道，你扎吧，你仔细扎吧。当然呢，早上起来呢，我们还要喝一杯咖啡，咖啡里边必须要配一点香油提神醒脑，再加一点香菜增加它的增香，再吃一个巧克力版加猕猴桃的肉夹馍。哦，今天这一天，敞亮。哎呀，有朋友说你在新东方是被开除的吧？你被开除，还有人说，哎呀，那个一天吃俩，还有说有一句"略略略"，不知当讲不当讲。还有，如果没有，如果说你说的猕猴桃，思思，我真跟你讲，我快吃吐了。我这两天啊，一天基本上，我感觉我能吃8、9个猕猴桃，就是再不吃，它旁边都有那种小飞虫了。还有人说那个思思啊，你这是什么黑暗料理？只要你喜欢，它就不叫是黑暗料理。哎，我这边还有很多特色菜谱，要不要听一下？努力奋斗说，思思早安呀，好几天没有听到你的广播了，车停到路边，进来看一看，欢迎你。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一段资讯过后，稍后继续回来。
1: 欢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艺俗大剧院11月7号将给小朋友们带来《三国演义》亲子系列舞台剧之《赤壁之战》。本剧目围绕新课标语文教科书收纳课文、赤壁之战、草船借箭、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经典推荐阅读学习内容展开，原汁原味还原了三国鼎立奠基之战、赤壁之战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购票微信。

0: 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55%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有人问我为何永远在发光，其实那只是我的另一层皮肤。摩羯座喜欢扛事儿， ENFJ 人格擅长稳局。我是思思，人前热忱，内里自有秩序。话筒前要明亮，卸下身份也偶尔不必清醒。邂逅黑莓语言舞曲，黑莓所甜，婉转入膝，热烈不费力，明媚不讨好。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仅需159元带走黑莓语言舞曲，释放独属于你的感染力。陕西音乐广播定制香氛，解锁你的 MBTI 人格，用香气遇见本真的你。
1: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约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2: 一零五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妈呀，我减肥初具成效呀！好多朋友都说，思思啊，你今儿站起来一个，你看你这个腰，妈瘦了，都是一些皮毛啦，我会继续努力。有人说你也不能饿坏了呀，闪电说了啊，你出来吃一顿啊。嗨，我饿三天吃一顿就回来了，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个数吗？我这10000块钱不好赔，我跟你说。咱还是能努力，想往那个方朝着那个方向走一走呢，不再年少轻狂，说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我如果没有10000块的赌约，你会说这话吗？想挣我10000块你就直说。听叔说，妹儿咱小肚肚呢回去了，哎呦，待在家里边不出来了，现在只有平坦的小腹。

0: 想让我胖，难。刚刚还有一位好朋友啊，那个如果没有如果说上辈子作恶多端，这辈子早起上班，每天我单趟超一个通勤，单趟就超一个小时，为了挣那俩仨瓜俩枣窝囊费，我都是。不是，你不要这么想，就是上班了之后呢，我一直说挣窝囊费呢，所有的工资和所有的这个公司里边，这个钱里都带有让你受委屈的费用。你以为就你受委屈，其实你上层的那个老板，可能上层的领导他也在受委屈，那个老板他也在受委屈，他可能自己这一年赔钱了或者怎么着，所有的风险都是自担的，他也很累的。所以上班之后呢，朋友们，咱们的心态呢虽然是很稳定的，但是呢我鼓励大家向外抒发。当你上班之后，老妹儿思思提醒大家就明白了先发制人的重要性。任何人在沟通的时候，有时候你就没有用，真的就是你就这么说吧，不要沟通，少反思自己，多指责别人，格局一定要打开。听我说这句话，能责怪别人的事情尽量不要怪自己，对不对？你让自己心里边有那么大压力干啥？一份工作嘛，你天天哎茶不思饭不想，今天想我这个同事怎么想，明天想哎呀我这个领导怎么想，不管的，一份工作而已，踏踏实实的把自己手头上的事儿做得最好啊，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和特别兴奋方式的工作，特别兴奋的工作方式就是够了。你天天想我这个付出我们老板有没有看到呢，这个有没有回报呢，你累死了。当然呢，在职场当中，老妹儿也有一些生存法则要给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块敲黑板啊，平常我不告诉大家，一般人我不告诉他，但是大家呢都是我的原始股东，我所有的原始股东，我把我上班这么多年总结的一条经验，也是我人生当中一条铁律发给大家。当事实敲黑板来了啊，当事实对你有利的时候，你就强调事实。当规则对你有利的时候，你就强调规则。当事实和规则对你都不利的时候，你就敲桌子把这个事情搅浑了。好了，就教一遍啊，就到这儿了。淼淼说，是啊， boss 是因为让我少受了很多委屈而受了委屈。也不算是，我跟你说，你有一天如果站到老板的这个角度，因为我现在哈好也是一个小老板，底下呢也有一两个员工自己给人家开工资，你说我一个月的入不敷出的时候，我心里边压力也很大。当然呢我也是做人家，就是我同时呢我既是人家的老板也是人家的员工啊，自己呢做一个小的工作室，平时呢我还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我拍抖音之类的，我自己一个人也拍不完，我需要有摄像，然后需要有剪辑，这是我自己的员工啊，有时候他们也把我气得半死，所以我在换位思考，我有时候可能把我老板也气个半死吧啊。当自己有错了，那就抛开事实不谈，对吗？反复练习，事实对你有利，强调事实；规则对你有利，强调规则；事实和规则对你都没有利，你就敲桌子把事情搅浑。时间呢已经来到了7:39，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马上我们要开始派发20元的红包了。另外听叔说，妈呀，今儿好堵呀！咱们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来告诉我。没有，如果没有，如果说思思，你说这句话我悟了。我就说嘛，有一些话呢没法说出口，但是呢我既然说了我就承担这个责任。你想嘛，你仔细咂巴吧啊。但是呢咱还是尽量所有的事情都好好配合好啊。赵赵说了，思思你今天这个内搭好显白呀。我本来就白嘛。人家白着呢。听说啊，东三环半坡立交向北车行那样会比较缓慢一些。稳驾慢行，慢点开车，哪个路段好走不好走的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告诉我。另外今天早上送孩子上学的朋友们，一定要请大家务必啊，回家之后打开自己手机的录音软件，录下孩子的有声才艺。咱们先欢迎今天的小宝贝儿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是西安飞跃好年长幼儿园王启月小。

0: 朋友，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黄鹤楼。他最后屈原一唱黄鹤去，死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青春绿离汉阳树，芳草萋萋烟雾中，人莫闲逛何处是，烟波这样使人愁。谢谢大家，我的节目到此结束。
1: 哎呀，咋这么优秀呢？有头有尾的，谢谢大家，我的节目到此结束。你就说幼儿园孩子现在都多厉害，来让四姐把你亲一下。宝贝儿，你太优秀了，回去继续让爸爸妈妈手机里边有录音软件给你录才艺，好不好？我说这个才艺其实很宽泛，你背古诗背课文可以啊，你今天打架子鼓拉小提琴可以，你今天背九九乘法表都可以。今天老师无论布置什么样的任务，学到了什么东西回来了之后，回头你把它背一遍啊，在手机里边有录音软件，把孩子的有声才艺录下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才艺两个字给您弹一个邮箱，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当然，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直接打开老妹思思的抖音，在头像底下，在我主页面啊，头像底下会有一串 st1234s@163.com 我的邮箱啊，然后把自己的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我今年做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就是大家给我回复邮箱的时候，我会专门告诉大家是哪一天发布。就是你发给我的时候，我回你的邮箱，我就会告诉啊，今年10月8号我肯定会给你播孩子的声音的，你们就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去听就好了，基本上就在7:40左右。菲尔说，妈呀，我以为你搁那阿特拉筋包呢。思思在拉紧，在亲嘴似的拉紧包了是不是？哪有，宝贝儿，你先喘口气儿，你小心把孩子啊，妈一亲你就这个，你就亲成那样了。你管我，我喜欢，我就爱宝贝儿，就是普通的亲吻没有办法。你比如说他弄完了以后，我说是不是？他不足以表达我的情绪，我必须要猛猛的亲啊。思思啊，那段老板是从老妈那边总结来的吗？总觉得是似曾相识呢。差不多啊。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接下来我要开始派发20元的红包啦。来吧，开启今天的 Teachers
2: Go Go Go， 出发喽。
3: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四。
1: 嗨，大家好，哎，我是 Teacher 四，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每天3分钟开课啦。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和竹子相关的词语，这是一根竹子，把竹子劈开内壁的那层白膜叫做瓣，太滑了，写不上字，就只能刮掉，于是不灵巧叫笨拙，不灵光叫笨蛋。来，我们继续。竹子的表皮的青皮叫竹青，古人制作竹简要用火烤脱水再刮干净竹青，这个工序叫杀青，后来电影拍完也叫杀青。如果把竹子削成小片，那就叫做剪，一片剪写不了几个字，只能言简意赅，这就有了简洁、简单、简略。继续喽，用绳把竹简编起来，编成起来的叫做册，订好的书就叫册。竹简它有长有短，齐平与否衍生出了等级。

顶同，不小心把字写错，只能刀刮。册子后面加个刀就是删，删除，删减，去除废话就叫做删繁就简。来了，坏事儿干的太多，这个砍光竹子都写不完，它就叫做罄竹难书。竹子中间鼓起来的叫竹节，枝条从旁边长出来，它就叫做节外生枝。气候的节点叫节气，特殊的节日叫节日。竹节能够约束生长，约束自己的叫节制，劝人别太难过，我们叫节哀。竹节把竹子规律地分成一个一个的小段，这个就叫做节奏。劈开竹子，劈开头几节儿，后面刀口一路裂开，这个叫做势如破竹。恭喜所有的小宝贝儿们闯关成功！有朋友说，哎呀，特别喜欢跟司老师来学习知识，你别说了，一点节奏都没有。哎呀，有点节奏感就可以了。再说了，你先想想 Dream Shots 就是 rap 的也不过如此，刚刚的你就当听了一段 rap。 所以你会发现跟竹子相关的成语和词语会特别特别的多。接下来呢，我准备开始提问了，大家呢准备好回答问题，接受20元的红包啊。比如说笨这个词，也是我查完了之后发现，哦，竹子劈开了之后那层白膜叫做笨，如果这个白膜呢又写不太上字，啊，只能刮掉，所以不灵巧叫笨拙。包括等同啊，简单简略，删除啊，册，罄竹难生，罄竹难书，节外生枝，节日节气，节哀节制，节奏，全部都跟竹子相关啊，很有意思啊。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开始提问题了，请问一下啊，我刚刚提过的啊，咱们至少记住一个，笨原来指的是竹子的哪个部分？你看笨本来就是竹子头底下一个本啊，请问一下笨指的是竹子的哪个部分呢？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请问一下，笨指的是竹子的哪个部位呢？听书说笨指的是竹子的内胆，你以为是电弧吗？还有内胆。是竹子里面的白膜，对，是竹子劈开之后内壁的那层白色的竹膜。你说白膜就可以了，竹子内层里边白色的竹膜，白膜就可以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因为刚刚很多的好朋友都来了，我们等一下正在开车的好朋友好吗？后排和副驾驶的朋友们，请大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进入到直播间，因为广播里边大概有延迟一分钟左右，每一次我们都抽到礼物了，然后广播的朋友可能才收到，这个有点不公平，我们就每次等大家一分钟啊。打白膜这两个字儿就对啊，把白膜两个字儿打到公屏上，可以快一点啊。

OK， 好好，我看到大家差不多都来了，都来了吗？啊，广播的好朋友都来了没啊？好，接下来呢，我开始要派发20元的红包了，准备截图，把白魔打到公屏上，3、2、1，好，好，已截图，1到15，请打阿拉伯数字。

对吧？这个速度我喜欢啊，滚得特别快啊！啊，有朋友说是十一 ，Fantasy 说十一号，我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星星林在哪里？星星林，然后后边是 L I N 在哪里？有一个星星，然后林句号，然后 L I N 在哪里？星星林在不在？你就看一下，我问在不在的时候，每一次啊，像闪电呀、听书呀、吃不胖啊，很多好朋友都在旁边说他不在，他不在。觉得星星林一直在说我在呀，思思你看看我，我在呀，我在呀。冤有头，债有主，百因必有果，你的报应就是我。哎呀，林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啊，20元的红包。送给你，拿哈多宝可七，这次Sister里点新衣啊，拿着拿着，还玩吗？还玩的话，我们一会儿再玩一个别的游戏。就这个点儿呢，就是咱们又不是送礼物呢，就是送红包。礼物哦，对不起，我上次那个礼物还没有发给大家，但是我真的每一个我都记录了啊。明天吧，明天我一定发，我发誓。红包我可以发给大家，先发啊！红包我可从来没有欠过大家的。那个有朋友说，金花花说，哎，四，你能送给我不？你很想要吗？花花，花花，你要是想要的话，我可以送你面膜。你后台私信我，然后呢，把那个全部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发给我，好不好？今天之内，今天之内发给我，明天的我就不认了，因为我不知道谁是谁的，你知道，分不清了。今天之内发给我，面膜送给你，我大概明天或者后天发货，好不好？金花花说要要要要，我要啊！你要哎，你们要我当然给啊！哎，是谁在那儿传谣言说思思就是那个节目里边的一些东西啊？要也不给，不会啊，我不是这样的人啊。吉小吉说我要香水，香水我已经发完了，我这边现在有这个水乳精华小样一套。对，就是我肯定水乳精华，这是一套一套发给大家，还有面膜啊，都有专门给大家买的面膜，还有我好朋友给大家提供的一些这个水乳套装小样，特别感谢一下。随缘说我也要，我也要。咱们现在有点玩那个喝八加一时候的游戏了。我曾经有一个姐姐，然后这个姐姐呢属于那种酒量非常大，她自己开酒吧的啊，大到什么地步？有一天呢，我们晚上在一块儿喝了一点点小酒的时候，我就问她，我说姐，你喜欢喝酒的时候玩什么游戏？是没有没有还是怎么样？然后姐姐说，我喜欢干怼啊。然后有一次他最夸张的一次是这样，就是前一天晚上可能喝了 一晚上，因为他需要跟客人在一块，然后他也盯着整个他自己的店嘛。第二天一大早起来，家里边也没烧水，他说哎呀我好渴呀，于是呢打开了一瓶 Real。 我说你开 Real， 我一般啊半瓶 Real 我就倒了，你喝 Real 相当于啊让我冲个嘴啊，相当于喝水。